0: ᱥᱟᱱᱛᱟᱲᱤᱭᱟ ᱠᱷᱟᱱ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ᱤᱧ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1: ᱟᱨ ᱤᱧ ᱫᱚ ᱯᱚᱫᱢ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ᱹᱞᱤᱧ ᱯᱟᱥ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0: ᱡᱚᱦᱟᱨ
1: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0: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ᱢᱮᱜᱟᱦᱟᱨᱡ ᱨᱮ
1: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ᱥᱤᱝᱨᱟᱹᱭ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0: ᱥᱤᱝᱨᱟᱹᱭ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1: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ᱢᱤᱫ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ᱟᱡᱟᱜ ᱠᱮᱴᱮᱡ ᱢᱚᱱ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ᱟᱛᱮ ᱥᱤᱞᱟᱹᱭ ᱪᱮᱫ ᱟᱠᱟ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ᱤᱞᱟᱹᱭ ᱫᱚᱠᱟᱱ ᱦᱚᱸᱭ ᱠᱷᱩᱞᱟᱹᱣ ᱟᱠᱟ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ᱢᱚᱬᱮ ᱦᱚᱲ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ᱭ ᱛᱤᱸᱜᱩ ᱟᱠᱟᱱᱟ ᱾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ᱤᱱ ᱪᱩᱲᱟᱢᱚᱬᱤ ᱥᱚᱨᱮᱱ ᱛᱤᱠᱤᱱ ᱾ ᱛᱚᱵ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ᱹᱠᱤᱱ ᱥᱟᱶ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ᱜᱮ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2: ᱾ ᱢᱮᱰᱟᱢ ᱡᱚᱦᱟᱨ ᱜᱮ
3: ᱾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ᱫᱚ?
3: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ᱪᱩᱲᱟᱢᱚᱬ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ᱹᱛᱩ ᱫᱚ ᱰᱩᱢᱟᱯᱟᱫᱟ ᱵᱮᱛᱱᱚᱴᱤ
2: ᱾ ᱪᱮᱫ ᱠᱚ ᱵᱤᱱ ᱪᱤᱠᱟᱹᱭᱮᱜᱼᱟ?
3: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ᱢᱟᱱᱮ ᱴᱮᱞᱚᱨ ᱞᱤᱧ ᱪᱟᱹᱞᱩᱭᱮᱜᱼᱟ
2: ᱾ ᱴᱮᱞᱚᱨ ᱢᱟᱱᱮ ᱥᱤᱞᱟᱹᱭ ᱟᱹᱵᱤᱱ?
3: ᱥᱤᱞᱟᱹᱭ ᱟᱹᱞᱤᱧ ᱦᱳᱭ
2: ᱾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ᱜᱮᱵᱤᱱ ᱥᱤ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ᱥᱮ ᱠᱚᱲᱟ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ᱸ ᱵᱤᱱ ᱥᱤ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3: ᱠᱷᱟᱹᱞᱤ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ᱜᱮᱞᱤᱧ ᱥᱤ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2: ᱾ ᱱᱚᱣᱟ ᱥᱤᱞᱟᱹᱭ ᱴᱨᱮᱱᱤᱝ ᱫᱚ ᱚᱠᱟᱨᱮ ᱵᱤᱱ ᱦᱟᱛᱟᱣ ᱞᱟᱜᱼᱟ ᱥᱮ ᱱᱤᱡᱮ ᱱᱤᱡᱮ ᱛᱮᱜᱮ ᱚᱠᱚᱭ ᱴᱷᱮᱱ ᱥᱤᱞᱟᱹᱭ ᱴᱨᱮᱱᱤᱝ ᱚᱱᱠᱟ ᱵᱤᱱ ᱪᱮᱫ ᱠᱮᱜᱼᱟ?
3: ᱵᱟᱝ, ᱟᱹᱞᱤᱧ ᱦᱚᱸ ᱴᱨᱮᱱᱤᱝ ᱞᱤᱧ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ᱜᱼᱟ ᱯᱤᱥᱤᱭᱟ ᱯᱟᱹᱪᱷᱞᱟᱹᱥᱚᱱ ᱨᱮ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ᱥᱤᱞᱟᱹᱭ ᱥᱤᱠᱷ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ᱞᱤᱧ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ᱜᱼᱟ ᱥᱤᱞᱟᱹᱭ ᱥᱤᱠᱷᱟᱹ ᱯᱚᱨᱮ ᱡᱟᱭᱠᱤ ᱟᱹᱞᱤᱧ ᱫᱚᱠᱟᱱ ᱞᱤᱧ ᱠᱚᱨᱟᱣ ᱠᱮᱜᱼᱟ
2: ᱾ ᱚᱠᱟ ᱨᱮᱵᱤᱱ ᱠᱚᱨᱟᱣ ᱠᱟᱜᱼᱟ ᱫᱚᱠᱟᱱ ᱫᱚ?
3: ᱫᱚᱠᱟᱱ ᱫᱚ ᱱᱚᱰᱮ ᱵᱟᱨᱤᱯᱟᱫᱟ ᱥᱤᱣᱯᱨᱤᱭᱟ ᱯᱟᱨᱠ ᱪᱷᱚᱠᱚ ᱯᱟᱞᱚᱣᱟᱹᱱᱤ, ᱚᱸᱰᱮ ᱫᱚᱠᱟᱱ ᱫᱚ
2: ᱚᱦᱚ ᱚᱲᱟᱜ ᱢᱟ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ᱵᱮᱛᱱᱚᱴᱤ ᱥᱮᱫ ᱨᱮ
3: ᱵᱮᱛᱱᱚᱴᱤ ᱦᱳᱭ
2: ᱾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ᱰᱮ ᱩᱱᱟᱹᱜ ᱥᱟᱺᱜᱤᱧ ᱵᱤᱱ ᱦᱮᱡ ᱮᱱ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3: ᱱᱚᱰᱮᱱᱟᱜ ᱞᱳᱠᱮᱥᱚᱱ ᱡᱟᱭᱜᱟ ᱠᱚ ᱵᱷᱟᱹᱜᱤ ᱞ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ᱞᱟᱹᱭ ᱟᱹᱞᱤᱧ ᱵᱷᱟᱹᱵᱤ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ᱵᱟᱝᱟ ᱱᱚᱰᱮ ᱜᱮ ᱵᱷᱟᱹᱜᱤ ᱪᱟᱹᱞ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ᱱᱚᱰᱮ ᱞᱤᱧ ᱠᱚᱨᱟᱣ ᱠᱮᱜᱼᱟ
2: ᱾ ᱵᱟᱨᱤᱯᱟᱫᱟ
3: ᱵᱟᱨᱤᱯᱟᱫᱟ ᱨᱮ
2: ᱡᱮᱦᱮᱛᱩ ᱥᱚᱦᱚᱨ ᱵᱟᱡᱟᱨ ᱠᱟᱱᱟ ᱱᱟᱦᱟᱜ,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ᱚ ᱥᱤᱞᱟᱹᱭ ᱚᱪᱚᱣᱟ ᱵᱟᱝᱛᱮ
3: ᱦᱳᱭ
2: ᱦᱳᱭ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ᱢᱟ ᱱᱟᱦᱟᱜ ᱚᱱ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ᱼᱟ
3: ᱵᱟᱝ,
2: ᱮᱱᱠᱷᱟᱱ ᱥᱚᱦᱚᱨ ᱵᱟᱡᱟᱨ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ᱥᱤᱞᱟᱹᱭ ᱚᱪᱚᱣᱟ ᱠᱚ
3: ᱦᱳᱭ
2: ᱛᱚ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ᱜᱮᱵᱤᱱ ᱥᱤᱞᱟᱹᱭᱟ ᱛᱚᱵᱮ?
3: ᱦᱳᱭ
2: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ᱥᱤᱞᱟᱹᱭ ᱫᱚ ᱵᱤᱱ ᱠᱚᱨᱟᱣᱮᱜᱼᱟ, ᱪᱮᱫ ᱠᱚ ᱵᱤᱱ ᱥᱤ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3: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ᱡᱮᱢᱚᱱ ᱡᱟᱠᱮᱴ ᱠᱚ, ᱰᱨᱮᱥ ᱠᱚ,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ᱡᱚᱛᱚ ᱨᱚᱠᱚᱢ ᱡᱤᱱᱤᱥ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ᱞᱮᱦᱮᱝᱜᱟ, ᱵᱞᱟᱣᱩᱡᱽ ᱠᱚ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2: ᱾ ᱟᱹᱵᱤᱱ ᱮᱠᱞᱟ ᱵᱤᱱ ᱠᱚᱨᱟᱣᱮᱜᱼᱟ ᱥᱮ ᱟᱨᱦᱚᱸ ᱵᱤᱱ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3: ᱵᱟᱝ, ᱟᱨ ᱞᱤᱧ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 ᱠᱚ ᱜᱮᱭᱟ, ᱟᱨ ᱯᱮ ᱦᱚᱲ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2: ᱩᱱᱠᱩ ᱠᱚ ᱥᱤ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ᱟᱨ ᱯᱩᱭᱥ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ᱵᱤᱱ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3: ᱦᱚᱸ, ᱯᱩᱭᱥ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ᱞᱤᱧ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2: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ᱟᱠᱚ ᱠᱚ ᱥᱤ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ᱚᱱᱩᱥᱟᱨ ᱜᱮ ᱯᱩᱭᱥᱟᱹ ᱠᱚ ᱵᱤᱱ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3: ᱦᱳᱭ,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ᱤᱞᱟᱹᱭ ᱚᱱᱩᱥᱟᱨᱮ ᱞᱤᱧ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2: ᱦᱳᱭ ᱱᱚᱝᱠᱟ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ᱰᱨᱮᱥ ᱥᱤᱞᱟᱹᱭ ᱦᱩ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ᱤᱱᱟᱹᱜ ᱯᱩᱭᱥᱟᱹ ᱞᱤᱧ ᱮᱢᱟ ᱵᱤᱱᱟ,
3: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ᱚᱢᱯᱞᱤᱴ ᱞᱮᱱ 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ᱚᱱᱩᱥᱟᱨ, ᱢᱟᱱᱮ ᱠᱚ ᱡᱮ ᱵᱞᱟᱣᱩᱡᱽ ᱦᱩᱭᱱᱟ ᱚᱱᱟ ᱚᱱᱩᱥᱟᱨ, ᱰᱨᱮᱥ ᱦᱩᱭᱱᱟ ᱰᱨᱮᱥ ᱚᱱᱩᱥᱟᱨ, ᱯᱷᱚᱞᱥ ᱦᱩᱭᱱᱟ ᱚᱱᱟ ᱚᱱᱩᱥᱟᱨ, ᱞᱮᱦᱮᱝᱜᱟ ᱦᱩᱭᱱᱟ ᱞᱮᱦᱮᱝᱜᱟ, ᱵᱞᱟᱣᱩᱡᱽ ᱦᱩᱭᱱᱟ ᱚᱱᱟ ᱚᱱᱩᱥᱟᱨ ᱯᱟᱨ ᱰᱮ ᱡᱩᱫᱤ ᱩᱱᱠᱩ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ᱷᱟᱱ ᱚᱱᱠᱟ ᱜᱮ ᱯᱩᱭᱥᱟᱹ ᱠᱚ ᱤᱫᱤᱭᱟ
2: ᱥᱚᱝᱜᱮ ᱥᱚᱝᱜᱮ ᱵᱤᱱ ᱯᱮᱢᱮᱱᱴ
3: ᱠᱚᱣᱟ? ᱥᱚᱝᱜᱮ ᱥᱚᱝᱜᱮ ᱜᱮᱞᱤᱧ ᱯᱮᱢᱮᱱᱴ ᱠᱚᱣᱟ
2: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ᱱᱟ ᱢᱟᱱᱮ ᱱᱮ ᱯᱩᱭᱥᱟᱹ
3: 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ᱱᱟ ᱢᱟᱱᱮ ᱯᱩᱭᱥᱟᱹ
2: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ᱠᱚᱦᱚᱸ ᱥᱩᱨ ᱨᱤᱱ ᱪᱮ ᱥᱟᱺᱜᱤᱧ ᱨᱤᱱ ᱠᱟᱱᱟ ᱠᱚ?
3: ᱦᱚᱸ ᱥᱩᱨ ᱨᱤᱱ ᱠᱟᱱ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ᱠᱚ
2: ᱡᱟᱦᱳ ᱱᱚᱣᱟ ᱥᱤᱞᱟᱹᱭ ᱴᱨᱮᱱᱤᱝ ᱛᱮ ᱟᱹᱵᱤᱱ ᱚᱱᱟ ᱥᱤᱞᱟᱹᱭ ᱴᱨᱮᱱᱤᱝ ᱡᱚᱦᱚᱜ ᱫᱚ 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ᱞᱩᱜᱽᱲᱤ ᱪᱮ ᱠᱚᱯᱲᱟ ᱱᱟᱦ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ᱱᱤᱡᱮ ᱵᱤᱱ ᱟᱹᱜᱩᱭᱮᱜᱼᱟ ᱥᱮ ᱩᱱ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ᱚᱨᱟᱛ ᱛᱟᱹᱵᱤᱱᱟᱭ ᱩᱱᱤ ᱜᱮ ᱟᱹᱜᱩᱭᱮᱜᱼᱟ?
3: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ᱚᱨᱟᱛ ᱟᱹᱞᱤᱧ ᱠᱟᱱᱟᱭ ᱚᱱᱟ ᱠᱟᱥᱴᱚᱢ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ᱟᱹᱜᱩᱭᱟᱠᱚ ᱚᱱᱠᱟ
2: ᱱᱤᱡᱮ ᱫᱚ ᱠᱚᱯᱲ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ᱹᱵᱤᱱ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ᱼᱟ?
3: ᱠᱚᱯᱲᱟ ᱠᱚ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ᱟᱹᱞᱤᱧ ᱫᱚᱦᱚ ᱠᱟ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ᱴᱮᱞᱚᱨ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ᱢᱟᱱ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ᱥᱩᱭ ᱦᱩᱭᱮᱱ, ᱥᱩᱛᱟᱹᱢ ᱦᱩᱭᱮᱱ, ᱚᱥᱛᱨᱚ ᱦᱩᱭᱮᱱ, ᱯᱷᱚᱞᱥ ᱦᱩᱭᱮᱱ, ᱴᱮᱞᱚᱨ ᱥᱟᱢ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ᱡᱚᱛᱚ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ᱫᱚᱦᱚ ᱠᱟᱜᱼᱟ, ᱵᱟᱹᱠᱤ ᱠᱟᱥᱴᱚᱢ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ᱟᱹᱜᱩᱭ ᱟᱠᱚ ᱠᱚᱯᱲ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ᱮᱰ ᱠᱟᱛᱮ ᱢᱮᱱᱟᱭ ᱟᱹᱞᱤᱧ
2: ᱯᱷᱚᱞᱥ ᱠᱚᱢᱟ ᱯᱨᱟᱭ ᱟᱹᱵᱤᱱ ᱱᱤᱡᱮ ᱵᱤᱱ ᱠᱤᱨᱤᱧᱟ?
3: ᱦᱚᱸ, ᱚᱱᱟ ᱠᱚᱢᱟ ᱠᱤᱨᱤᱧ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ᱱᱤᱡᱮ ᱜᱮ,
2: ᱚᱱᱟ ᱚᱱᱩᱥᱟᱨ 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ᱫᱟᱢ ᱠᱚ ᱫᱚ
3: ᱫᱟᱢ ᱠᱚ ᱦᱳᱭ
2: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ᱟᱹᱵᱤᱱ ᱡᱩ ᱥᱤᱞᱟᱹᱭ ᱟᱹᱵᱤᱱ ᱱᱚᱣᱟ ᱯᱷᱚᱞᱥ ᱠᱚ, ᱦᱮᱸᱪᱮ ᱯᱷᱚᱞᱥ ᱥᱤᱞᱟᱹᱭ ᱨᱮ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ᱟᱹᱵᱤᱱ ᱤᱫᱤᱭᱮᱜᱼᱟ?
3: ᱯᱷᱚᱞᱥ ᱥᱤᱞᱟᱹᱭ 80 ᱴᱟᱠᱟ
2: 80 ᱴᱟᱠᱟ
3: ᱦᱮᱸ
2: ᱵᱞᱟᱣᱩᱡᱽ ᱠᱚ?
3: ᱵᱞᱟᱣᱩᱡᱽ 300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ᱱ ᱥᱴᱟᱨᱴᱤᱝ
2: ᱚ 300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ᱱ ᱥᱴᱟᱨᱴᱤᱝ ᱵᱟᱝ ᱮᱱᱠᱷᱟᱱ ᱵᱷᱟᱹᱜᱤ ᱜᱮ ᱛᱚᱵᱮ ᱯᱩᱭᱥᱟᱹ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3: ᱦᱚᱸ ᱵᱷᱟᱹᱜᱤ ᱜᱮ ᱯᱩᱭᱥᱟᱹ ᱫᱚ ᱵᱷᱟᱹᱜᱤ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2: ᱮᱱᱠᱷ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ᱚ

0: ᱟᱹᱰᱤ ᱰᱷᱮᱨ ᱜᱮ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ᱜᱮ
1: ᱰᱷᱮᱨ 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ᱯᱩᱨᱟᱹ ᱥᱟᱯᱮᱥᱮᱱᱴ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ᱵᱟᱞᱮ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0: ᱚᱦᱚ ᱟᱫᱚ
1: ᱚᱱᱠᱟ ᱦᱚᱸ ᱵᱤᱞ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ᱟᱞᱮ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ᱯᱩᱨᱟᱹ ᱥᱟᱯᱮᱥᱮᱱᱴ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ᱵᱟᱞᱮ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0: ᱚᱦᱚ ᱚᱱᱠᱟ ᱦᱚᱸ ᱵᱤᱞᱚᱢ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ᱪᱮ ᱚᱱ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ᱩᱱᱟᱹᱭ ᱡᱚᱦᱚᱜ ᱠᱚ ᱵᱟᱝ
1: ᱯᱚᱨᱚᱵᱽ
0: ᱟᱹᱰᱤ
1: ᱯᱩᱱᱟᱹᱭ
0: ᱜᱟᱱ
1: ᱡᱚᱠᱷᱟᱜ
0: ᱠᱟᱹᱢᱤ
1: ᱫᱚ
0: ᱦᱤᱡᱩᱜᱼᱟ
1: ᱦᱳᱭ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ᱩᱱ ᱡᱚᱠᱷᱟᱜ ᱫᱚ,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ᱯᱩᱨᱟᱹ ᱥᱟᱯᱮᱥᱮᱱᱴ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ᱩᱨᱟᱹ ᱫᱤᱱᱚ ᱨᱟᱹᱛᱤ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0: ᱠᱷᱟᱴᱟᱣ
1: ᱥᱚᱢᱚᱭ
0: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ᱨᱮᱫᱚ ᱠᱷᱟᱴ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ᱳᱭ
0: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ᱰᱮ ᱡᱚ ᱥᱤᱞᱟᱹᱭ ᱟᱹᱵᱤᱱ ᱱᱚᱰᱮ ᱫᱚ ᱵᱷᱚᱲᱟ ᱵᱤᱱ ᱤᱫᱤ ᱠᱟᱜᱼᱟ ᱥᱮ ᱱᱤᱡᱮ ᱚᱲᱟᱜ ᱠᱚᱵᱤᱱ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ᱜᱼ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
1: ᱵᱟᱝᱟ ᱱᱚᱰᱮ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ᱦᱚᱸ ᱵᱷᱟᱲᱟ ᱞᱤᱧ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ᱜᱼᱟ,
0: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ᱤᱯᱟᱫᱟ ᱨᱮ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ᱤᱱ ᱫᱚᱠᱟᱱ ᱠ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ᱷᱚᱲᱟ ᱜᱮᱵᱤᱱ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ᱜᱼᱟ ᱵᱟᱝ?
1: ᱦᱳᱭ
0: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ᱮᱛᱮ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ᱛᱚᱵᱮ ᱵᱤᱱ ᱥᱤᱞᱟᱹᱭᱟ?
1: ᱦᱮᱸ ᱡᱚᱛᱚ ᱨᱚᱠᱚᱢᱟᱜ ᱜᱮ,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ᱫᱚ ᱡᱚᱛᱚ ᱨᱚᱠᱚᱢᱟᱜ ᱜᱮᱞᱤᱧ ᱥᱤᱞᱟᱹᱭᱟ
0: ᱱᱚᱝᱠ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ᱰᱨᱮᱥ ᱠᱚ ᱥᱤᱞᱟᱹᱭ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ᱵᱤᱱ ᱤᱫᱤᱭᱟ?
1: ᱰᱨᱮᱥ ᱥᱤᱞᱟᱹᱭ 500 ᱴᱟᱠᱟ
0: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ᱤᱞᱟᱹᱭ ᱥᱟᱶᱛᱮ ᱟᱨ ᱪᱮᱫ ᱠᱚᱵᱤᱱ ᱪᱤᱠᱟᱹᱭᱟ?
1: ᱥᱤᱞᱟᱹᱭ ᱥᱟᱶ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ᱠᱤᱪᱷᱩ ᱞᱤᱧ ᱴᱨᱮᱱᱤᱝ ᱞᱤᱧ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ᱭᱤᱰ ᱨᱮ ᱯᱟᱨᱞᱟᱨ ᱦᱚᱸᱞᱤᱧ ᱫᱚᱦᱚ ᱠ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ᱱᱟᱣᱟ ᱜᱮ ᱟᱹᱞᱤᱧ,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ᱜᱟᱱ ᱜᱮ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ᱛᱚ ᱟᱹᱞᱤᱧ ᱟᱭᱥᱮ ᱡᱮ ᱟᱨ ᱠᱟᱹᱴᱤᱡ ᱡᱮᱢᱛᱤ ᱰᱮᱵᱷᱞᱚᱯ ᱧᱚᱜᱟ ᱞᱤᱧ,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ᱥᱟᱸᱜᱮ ᱞᱤᱧ ᱫᱚᱦᱚ ᱠᱚᱣᱟ, ᱟᱠᱚ ᱠᱚ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ᱢᱟ ᱟᱹᱞᱤᱧ ᱦᱚᱸᱞᱤᱧ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ᱢᱟ,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ᱚᱱᱠᱟ ᱯᱞᱟᱱ ᱞᱤᱧ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ᱜᱼᱟ
0: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ᱛᱚᱵᱮ ᱟᱹᱵᱤᱱ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ᱥᱟᱶ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ᱜᱮᱞ ᱦᱚᱲ ᱜᱟᱱ ᱠᱚ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ᱢ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ᱞᱚᱠᱠᱷᱚ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1: ᱦᱳᱭ
0: ᱡᱟᱦᱳ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ᱵᱤᱱ ᱱᱚᱣᱟ ᱞᱟᱭᱤᱱ ᱛᱮᱵᱤᱱ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ᱟᱹᱵᱤᱱ ᱵᱤᱱ ᱥᱤᱞᱟᱹᱭ ᱠᱟᱛᱮᱫ ᱯᱩᱭᱥᱟᱹ ᱵᱤᱱ ᱨᱳᱡᱽᱜᱟᱨᱮᱜᱼᱟ ᱟᱨᱦᱚᱸ ᱢᱤᱫ ᱦᱚᱲᱮ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ᱢᱟ, ᱱᱚᱣᱟ ᱞᱚᱠᱠᱷᱚ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ᱜᱮᱭ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ᱞᱚᱠᱠᱷᱚ ᱛᱮᱵᱤᱱ ᱯᱩᱨᱚᱱ ᱠᱚᱜ ᱢᱟ ᱜᱮ ᱟᱪᱪᱷᱟ ᱱᱩᱠᱩ ᱴᱨᱮᱱᱤᱝ ᱵᱤᱱ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ᱛᱤᱱ ᱡᱚᱦᱚᱜ ᱠᱞᱟᱥ ᱵᱤᱱ ᱦᱟᱛᱟᱣᱮᱜᱼ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ᱞᱟᱥ ᱵᱤᱱ ᱦᱟᱛᱟᱣᱮᱜᱼᱟ?
1: ᱠᱞᱟᱥ ᱫᱚ 2 ᱜᱷᱚᱱᱴᱟ, 2 ᱜᱷᱚᱱᱴᱟ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ᱪᱮᱫᱟ, 6 ᱢᱟᱥ ᱠᱳᱨᱥ, 6 ᱢᱟᱥ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ᱠᱳᱨᱥ ᱞᱤᱧ ᱠᱚᱢᱯᱞᱤᱴᱟ
0: ᱚᱦᱚ ᱛᱷᱤᱭᱳᱨᱤ ᱠᱚ ᱵᱤᱱ ᱯᱟᱲᱦᱟᱣᱮᱜ ᱠᱚᱣᱟ?
1: ᱛᱷᱤᱭᱳᱨᱤ ᱯᱨᱮᱠᱴᱤᱠᱮᱞ ᱟᱨ ᱵᱟᱹᱠᱤ ᱚᱞᱜᱟ ᱴᱟᱭᱤᱢ ᱨᱮ ᱡᱚ ᱯᱨᱮᱠᱴᱤᱥ ᱵᱟᱠᱷᱨᱟ ᱚᱱᱟ ᱦᱚᱸᱞᱤᱧ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ᱚᱞᱜᱟ ᱴᱟᱭᱤᱢ ᱨᱮ ᱦᱮᱡ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ᱠᱚ
0: 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 ᱴᱨᱮᱱᱤᱝ ᱡᱩᱫᱤ ᱵᱤᱱ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ᱢᱮᱥᱤᱱ ᱦᱚᱸ ᱦ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ᱛᱟᱹᱵᱤᱱ?
1: ᱦᱮᱸ ᱢᱮᱥᱤᱱ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ᱹᱞᱤᱧᱟ
0: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ᱮᱥᱤᱱ ᱵᱤᱱ ᱫᱚᱦᱚ ᱠᱟᱜᱼᱟ?
1: ᱢᱮᱥᱤᱱ ᱨᱮ 10ᱴᱤ
0: ᱦᱮᱸ ᱟᱹᱰᱤ ᱪᱮᱦᱨᱟ ᱫᱚ ᱮᱱᱠᱷᱟᱱ 10 ᱡᱚᱱ ᱫᱚ ᱮᱴ ᱮ ᱴᱟᱭᱤᱢ ᱵᱤᱱ ᱴᱨᱮᱱᱤᱝ ᱵᱤᱱ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ᱚᱣᱟ
1: ᱮᱴ ᱮ ᱴᱟᱭᱤᱢ?
0: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ᱴᱨᱮᱱᱤᱝ ᱯᱚᱨᱮ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ᱪᱚ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ᱚᱱᱠᱟ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ᱦᱚᱸ ᱟᱹᱣᱨᱤ ᱦᱟᱸᱜ ᱞᱤᱧ ᱠᱚᱨᱟᱣ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ᱜᱚᱢᱮᱱᱴ ᱠᱚᱨᱮ ᱠᱚ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ᱟᱱ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ᱠᱚᱞᱤᱧ ᱴᱨᱮᱱᱤᱝ 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ᱠᱚ ᱪᱟᱦᱟᱣᱮ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ᱜᱚᱢᱮᱱᱴ ᱴᱷᱮᱱ ᱞᱤᱧ ᱵᱷᱮᱡᱟ ᱮᱫ ᱠᱚᱣᱟ ᱡᱮ ᱟᱹᱞᱤᱧ ᱴᱷᱮᱱ ᱴᱨᱮᱱᱰ ᱦᱩᱭ ᱯᱚᱨᱮ ᱥᱮᱱ ᱠᱟᱛᱮ ᱩᱱᱠᱩ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ᱠᱚ ᱦᱟᱥᱤ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ᱚᱱᱟ PCI ᱠᱚᱨᱮ ᱵᱟᱝ ᱩᱱᱠᱩ ᱢᱟ ᱵᱚᱨᱥᱮ ᱪ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ᱳᱨᱥ?
1: ᱵᱚᱨᱥᱮ
0: ᱚᱸᱰᱮ ᱢᱟ ᱵᱮᱥ ᱴᱷᱤᱠ ᱵᱟᱠᱚ ᱪ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1: ᱵᱟᱝ
0: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ᱸᱰᱮ ᱫᱚ ᱱᱟᱢᱩᱠᱩ ᱢᱟᱛᱨ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ᱠᱚ ᱦᱟᱥᱤᱞᱮᱜᱼ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ᱱᱚᱰᱮ ᱟᱹᱵᱤᱱ ᱴᱷᱮᱱ ᱠᱚ ᱯᱨᱮᱠᱴᱤᱥᱮ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ᱥᱤᱞᱟᱹᱭ ᱴᱨᱮᱱᱤᱝ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ᱝ? ᱯᱨᱮᱠᱴᱤᱥ ᱞᱮ ᱮᱱᱟᱝ ᱥᱮ ᱦᱟᱸᱜ ᱵᱮᱥ ᱫᱚᱵᱤᱱ ᱥᱤ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ᱨᱚ ᱠᱚ ᱨᱟᱹᱯᱩᱫᱚᱜᱼᱟ ᱟᱨ ᱵᱚᱨᱚ ᱵᱟᱝ ᱨᱟᱹᱯᱩᱫ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 ᱢᱤᱫ ᱦᱚᱲᱟᱜ ᱠᱚᱞ ᱵᱤᱱ ᱦᱟᱛᱟᱣᱟ, ᱯᱟᱪᱷᱮ ᱪ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ᱧ ᱠᱷᱟᱨᱟᱯ ᱜᱚᱫ ᱠᱟᱜ ᱚᱱᱟ ᱦᱚᱸᱛ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ᱜᱩᱨᱩᱭ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ᱠᱚ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ᱵᱚᱨᱚᱜᱼᱟ ᱡᱮ ᱜᱩᱨᱩ ᱢᱟ ᱛᱟᱞ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ᱱᱚᱰᱮ ᱞᱮ ᱥᱤ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ᱦᱟᱸᱜ ᱟᱡᱼᱮ ᱠᱚᱴᱤᱝᱟ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 ᱛᱮᱜᱮ ᱪᱮᱫᱚᱜᱚᱜᱼᱟ ᱡᱮᱛᱮᱭ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ᱜᱮ, ᱚᱱᱠᱟ ᱥᱟᱰᱮᱱ ᱫᱚ ᱦᱟᱸᱜ ᱚᱠᱟ ᱦᱚᱸ ᱵᱟᱝ ᱪᱮᱫ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ᱵᱤᱱ ᱴᱷᱮᱱ ᱚᱱᱟ ᱵᱚᱨᱚ ᱠᱚᱫᱚ ᱠᱚ ᱨᱟᱹᱯᱩᱫᱮᱜᱼᱟ ᱦᱟᱸ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ᱦᱟᱸᱰᱮ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ᱢᱟᱠᱚ ᱧᱟᱢ ᱠᱟ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ᱰᱮ ᱟᱹᱵᱤᱱ ᱴᱷᱮᱱ ᱴᱨᱮᱱᱤᱝ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ᱠᱚ ᱱᱤᱡᱮ ᱛᱮᱠᱚ ᱥᱤ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ᱴᱟᱜ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ᱨᱮ ᱫᱚᱠᱟᱱ ᱠᱚ ᱠᱷᱩᱞᱟᱹᱣ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ᱫ ᱵᱟᱝ?
1: ᱟᱠᱚ ᱱᱤᱡᱮ ᱛᱮᱦᱚᱸ ᱠᱷᱩ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ᱟᱨᱟᱢ ᱥᱮᱠᱚ ᱫᱩᱲᱩᱵ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ᱟᱨ ᱯᱩᱭᱥᱟᱹ ᱠᱚ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ᱚᱨᱥᱚ ᱛᱮᱵᱤᱱ ᱦᱩᱭᱱᱟ?
1: 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ᱦᱩᱭᱱᱟ 12 ᱵᱚᱨᱥᱚ
0: ᱱᱚᱰᱮ ᱜᱮ ᱵᱤᱱ ᱥᱤ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1: ᱱᱚᱰᱮ ᱜᱮ
0: ᱛᱚᱵᱮ ᱟᱹᱰᱤ ᱵᱚᱨᱥᱚ ᱱᱚᱰᱮ ᱵᱤᱱ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ᱵᱟᱨᱤᱯᱟᱫᱟ ᱨᱮ?
1: ᱦᱮᱸ ᱰᱷᱮᱨ ᱵᱚᱨᱥᱚ ᱜᱮᱞᱤᱧ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ᱯᱷᱮᱢᱤᱞᱤ ᱠᱚᱫᱚ ᱦᱟᱸᱰᱮ ᱟᱹᱛᱩ 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ᱯᱟᱞᱮᱱ?
1: ᱯᱷᱮᱢᱤᱞᱤ ᱠᱚᱫᱚ ᱟᱹᱛᱩ 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0: ᱟᱭᱳᱼᱵᱟᱵᱟ ᱛᱟᱹᱠᱤᱱ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1: ᱦᱳᱭ
0: ᱟᱨ ᱵᱚᱭᱦᱟ ᱠᱚ ᱚᱠᱚᱭ ᱠᱚ ᱢᱮᱱᱟᱜ?
1: 4 ᱦᱚᱲ ᱢᱟᱞᱤᱥ

0: ᱥᱟᱱᱠᱟᱢ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1: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ᱠᱚ ᱪᱤᱨᱜᱟᱹᱞ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ᱫ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ᱨᱟᱠᱷᱟ ᱫᱚᱦᱚ ᱵᱟᱝᱢᱟ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ᱥᱩᱨᱚᱠᱠᱷ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ᱠᱟᱹᱱᱦᱩ ᱢᱟᱨᱰᱤ ᱛᱤᱠᱤᱱ
2: ᱾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ᱥᱤᱨᱡᱚᱱ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ᱛ ᱡᱩᱜᱽ ᱠᱷᱚᱱ ᱜᱮ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ᱮᱫ ᱢᱟᱨᱥᱟᱞ ᱛᱮ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ᱫ ᱢᱟᱨᱥᱟᱞ ᱠᱷᱚᱱ ᱫᱟᱱᱟᱝ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ᱟᱭᱩᱢ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ᱡᱷᱚᱛᱚᱱᱟᱜ ᱜ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ᱵᱟᱝᱢᱟ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ᱢᱤᱫᱴᱟᱝ ᱮᱱᱮᱢ ᱠᱟᱱᱟ ᱾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ᱫᱟᱜ ᱫᱚᱨᱭᱟ,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ᱟᱨ ᱡᱟᱹ ᱨᱤᱱᱤᱡ ᱮᱸᱜᱟᱛ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ᱪᱟᱨᱦᱮ ᱾ ᱚᱱᱟᱛ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ᱮᱛᱚᱢ ᱠᱚᱸᱡᱮ ᱥᱟᱱᱟᱢ ᱯᱟᱠᱟᱲ ᱜᱮᱵᱚ ᱟᱹᱭᱠᱟᱹᱣᱟ ᱾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ᱥᱚᱦᱚᱨ ᱵᱟᱡᱟᱨ, ᱱᱟᱹᱭ ᱜᱟᱰᱟ,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ᱫᱚᱨᱭᱟ, ᱱᱚᱝᱠᱟ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ᱫ ᱫ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ᱥᱮᱨᱢ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ᱛᱤᱭ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 ᱥᱟᱪᱟᱨᱦᱮᱫ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ᱟᱭᱢᱟ ᱦᱟᱹᱴᱤᱧ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ᱼᱟ ᱾ ᱢᱮᱱ ᱫᱚ ᱚᱛ, ᱫᱟᱜ, ᱦᱚᱭ, ᱥᱮᱨᱢᱟ, ᱥᱟᱰᱮ, ᱱᱚᱝᱠᱟ ᱟᱭᱢᱟ ᱾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ᱩᱠ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ᱪᱟᱨᱦᱮᱫ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ᱤᱣᱤ 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ᱡᱤᱭᱟᱹ ᱠᱚ ᱡᱚᱛᱚ ᱵᱮᱲᱟᱨᱮ ᱫᱩᱜ ᱟᱹᱜᱩ, ᱴᱮᱠᱟᱣ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ᱤ ᱥᱟᱪᱟᱨᱦᱮᱫ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ᱵᱮᱥᱟᱦᱟᱨᱟ ᱵᱟᱹᱲᱤᱡ ᱟᱠᱟᱱᱟᱭ ᱾ ᱟᱡᱟᱜ ᱠᱚᱞᱮᱨᱮ ᱡᱟᱱᱟᱢ ᱠᱟᱛᱮ ᱟᱡᱟᱜ ᱡᱚ, ᱵᱟᱦᱟ, ᱫᱟᱜ, ᱫᱟᱠᱟ,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ᱨᱮ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 ᱟᱠᱟᱫ ᱠ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ᱟᱹᱥᱩᱨ ᱠᱚ ᱯᱟᱞᱴᱟᱣ ᱟᱠᱟᱱᱟ ᱾ ᱦᱤᱲᱤᱧ ᱠᱮᱜᱼᱟ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ᱟᱡᱤᱡ ᱡᱟᱱᱟᱢᱫᱟᱛᱟ, ᱯᱟᱲᱚᱠᱤᱭᱟᱹ, ᱫᱩᱫᱩᱜᱤᱭᱟᱹ, ᱩᱱᱤ ᱥᱟᱪᱟᱨᱦᱮᱫᱟᱜ ᱠᱩᱲᱟᱹᱭ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ᱱᱟᱥᱟᱣ 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ᱤᱧ ᱧᱤᱫᱟᱹ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 ᱛᱮᱦᱮᱧ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ᱚᱛᱚ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ᱥᱟᱪᱟᱨᱦᱮᱫ ᱡᱚᱡᱚᱢ ᱠᱩᱞᱟᱜ ᱪᱟᱦᱟᱵ ᱢᱚᱪᱟᱨᱮ ᱠᱷᱟᱢᱨᱚᱭ ᱟᱠᱟᱱᱟ ᱾ ᱚᱛ, ᱥᱮᱨᱢᱟ, ᱫᱟᱜ, ᱦᱚᱭ, ᱜᱚᱴᱟ ᱯᱟᱠᱟᱲ ᱜᱮ ᱱᱟᱥ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ᱮᱞᱚᱸᱰ ᱜ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ᱱᱟ ᱾ ᱯᱨᱚᱠᱨᱤᱛᱤ ᱵᱟᱝᱢᱟ ᱡ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ᱛᱮ ᱫᱟᱲᱮᱭᱟᱠᱟᱱ ᱥᱟᱬᱮᱥᱤᱭᱟᱹ ᱠᱚ ᱱᱟᱦᱟᱜᱟᱜ ᱥᱟᱬᱮᱥ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ᱨ ᱵᱤᱫᱽᱫᱟᱹ ᱵᱮᱵᱷᱟᱨ ᱠᱟᱛ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ᱥᱩᱠ ᱥᱟᱱᱛᱤ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ᱪᱟᱨᱦᱮᱫ ᱵᱟᱹᱲᱤᱡᱮᱜ ᱟᱠᱚ ᱾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ᱩᱲᱟᱹᱭ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ᱚᱛᱚᱨ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ᱠᱚ ᱵᱷᱟᱹᱵ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 ᱵᱚᱠᱟ ᱦᱚᱲ ᱞᱮᱠᱟ ᱱᱤᱡᱮ ᱫᱩᱲᱩᱵ ᱟᱠᱟᱱ ᱰᱟᱹᱨ ᱜᱮ ᱱᱤᱡᱮ ᱛᱮᱠᱚ ᱢᱟᱜᱮᱜᱼᱟ,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ᱠᱟᱴᱟᱨᱮ ᱱᱤᱡᱮᱨ ᱵᱩᱰᱤᱭᱟ ᱛᱮᱠᱚ ᱢᱟᱜᱮᱜᱼᱟ ᱾ ᱟᱭᱢᱟ ᱯᱟᱦᱴᱟ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ᱪᱟᱨᱦᱮᱫ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ᱭᱢᱟ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ᱟᱵᱚ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ᱥᱤᱨᱡᱚᱱᱚᱜ ᱠᱟᱱᱟ ᱾ ᱡᱮᱢᱚᱱ ᱥᱩᱠ ᱯᱟᱸᱡᱟ ᱯᱟᱸᱡᱟᱛ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ᱫ ᱵᱟᱹᱲᱤᱡᱮᱫ ᱢᱟᱹᱱᱢᱤ ᱟᱨ ᱢᱤᱫ ᱥᱮᱱ ᱛᱮᱫᱚ ᱟᱭᱢᱟ ᱦᱚᱠᱚᱡ ᱫᱩᱠ ᱟᱨ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ᱱᱮᱣᱛᱟ ᱟᱹᱜᱩᱭᱮᱜᱼᱟ ᱾ ᱚᱱᱟᱛᱮ ᱚᱠᱛᱚ ᱯᱚᱞᱚᱢ ᱟ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ᱟᱵᱚ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ᱟᱠᱟᱫ ᱥᱟᱪᱟᱨᱦᱮᱫ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ᱱᱚᱣᱟ ᱫᱤᱱ ᱨᱮᱜᱮ ᱠᱤᱨᱟᱹ ᱡ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ᱛᱩᱞ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ᱲᱟᱝ ᱪᱟᱞ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 ᱫᱟᱜ ᱫᱚᱦᱚᱲᱟᱜ ᱡᱤᱣᱤ ᱠᱟᱱᱟ ᱾ ᱚᱱᱠᱟᱜᱮ ᱱᱤᱨᱚᱲ ᱦᱚᱲᱢ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ᱱᱤᱨᱚᱲ ᱯᱟᱨᱪᱷᱟ ᱫ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ᱠᱩᱧ, ᱯᱩᱠᱷᱨᱤ, ᱜᱟᱹᱰᱭᱟᱹ, ᱡᱷᱟᱨᱱᱟ ᱫᱟᱜ ᱟᱭᱢᱟ ᱦᱚᱛᱮᱛᱮ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 ᱠᱟᱹᱨᱠᱷᱟᱱᱟ ᱠᱷᱚᱱ ᱚᱰᱚᱠᱚᱜ ᱠᱟᱱ ᱚᱸᱡᱽᱨᱟ ᱢᱟᱹᱭᱞᱟᱹ ᱫᱟᱜ ᱛᱮ ᱜᱟᱰᱟ ᱟᱨ ᱫᱚᱨᱭᱟ ᱫ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ᱥᱟᱶᱛᱮ ᱵᱷᱮᱫ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ᱚᱛ ᱞᱟᱛᱟᱨ ᱫᱟᱜ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 ᱚᱱᱟᱛᱮ ᱞᱟ ᱠᱩᱧ ᱟᱨ ᱜᱟᱹᱦᱤᱨ ᱱᱚᱞ ᱠᱩᱧ ᱫ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ᱦᱚᱲᱢᱚ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ᱨᱟᱥᱟᱭᱱᱤᱠ ᱩᱯᱟᱫᱟᱱ ᱩᱨᱩ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ᱠᱤ ᱦᱚᱲᱢ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ᱹᱲᱤᱡ ᱜᱮᱭᱟ ᱾ ᱜᱟᱰᱟ ᱨᱮᱱᱟᱜ ᱚᱸᱡᱽᱨᱟ ᱫᱟᱜ ᱫᱚᱨᱭᱟ ᱨᱮ ᱞᱤᱸᱜᱤ ᱢᱮᱥ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ᱥᱟ ᱠᱟᱛᱮᱫ ᱫᱚᱨᱭᱟ ᱫᱟᱜ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 ᱚᱱᱟᱛᱮ ᱜᱟᱰᱟ ᱟᱨ ᱫᱚᱨᱭᱟ ᱨᱮᱱ ᱦᱟᱹᱠᱩ ᱠᱟᱴᱠᱚᱢ ᱥᱟᱶᱛᱮ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 ᱵᱮᱢᱟᱨ 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ᱢᱟᱞᱚᱴᱚᱜ ᱠᱚ ᱫᱩᱲᱩᱵ ᱟᱠᱟᱱᱟ ᱾ ᱨᱳᱜᱽ ᱧᱟᱢ ᱟᱠᱟᱫ ᱠᱚ ᱦᱟᱹᱠᱩ ᱠᱟᱴᱠᱚᱢ ᱡᱚᱢᱮᱜ ᱠᱚ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ᱧᱩᱨ ᱟᱠᱚ ᱠᱟᱱᱟ ᱾ ᱚᱱᱟᱛᱮ ᱚᱱᱟ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ᱠᱮᱴᱮᱡ ᱮᱢ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ᱛᱮ ᱦᱚᱲ ᱪᱮᱸᱜᱟ ᱠᱟ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ᱟᱹᱯᱱᱟᱹᱛ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ᱨᱜᱟᱹᱲ ᱟᱨ ᱥᱚᱦᱚᱨ ᱵᱟᱡᱟᱨ ᱠᱷᱚᱱ ᱚᱰᱚᱠᱚᱜ ᱠᱟᱱ ᱢᱟᱹᱭᱞᱟᱹ ᱵᱟᱹᱲᱤᱡ ᱫᱟᱜ ᱯᱟᱨᱪᱷᱟ ᱠᱟᱛᱮ ᱜᱟᱰᱟᱛᱮ ᱟᱲᱟᱜ ᱜᱤᱰᱤ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ᱧᱩᱛᱩᱢ ᱠᱚ 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 ᱫᱤᱥᱚᱢ ᱟᱨ ᱠᱟᱹᱨᱜᱟᱹᱲ ᱛᱮᱠᱚ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ᱟᱠ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ᱜᱮ ᱫᱚᱨᱭᱟ ᱫᱚ ᱢᱟᱹᱭᱞᱟᱹ ᱠᱷᱟᱫᱟᱱ ᱞᱮᱠᱟ ᱠᱚ ᱵᱮᱵᱷᱟᱨᱮᱜᱼᱟ ᱾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ᱥᱟᱦᱟ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ᱦᱩᱭ ᱟᱠᱚᱣᱟ ᱾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 ᱯᱩᱱᱟᱜ ᱵᱷᱟᱜᱽ ᱫᱚ ᱚᱛᱮᱛ 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ᱟᱨ ᱚᱛᱮᱛ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ᱡᱤᱵᱽ ᱠᱚ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ᱠᱟᱱᱟ ᱾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ᱩᱠ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ᱫᱤᱱ ᱨᱮ ᱚᱛᱮᱛ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ᱚᱛᱮᱛ ᱦᱚᱸ ᱢᱟᱦᱨᱚᱠ ᱪᱟᱵᱟ ᱟ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ᱢᱟᱹᱦᱟᱹᱲᱤᱭᱟᱹ ᱵᱤᱨᱵᱩᱨᱩ ᱴᱟᱺᱰᱤ, ᱟᱹᱛᱷᱟᱹᱲᱤ ᱫᱟᱨᱮᱢᱟ, ᱠᱚᱞ ᱠᱟᱹᱨᱠᱷᱟᱱᱟ

ᱵᱮᱱᱟᱣ ᱟᱨ ᱥᱚᱦᱚᱨ ᱵᱟᱡᱟᱨ ᱛᱚᱨᱟ ᱨᱟᱠᱟᱵ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ᱚᱛ ᱥᱟᱪᱟᱨ ᱦᱮ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ᱛᱩᱞᱟᱹ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ᱤᱣᱤ ᱢᱟᱲᱟᱝ ᱥᱮᱱ ᱞᱟᱦᱟᱨᱮ ᱡᱟᱹᱦᱤᱨ ᱟᱱᱟᱴ ᱛᱮᱭᱟᱨ ᱜᱚᱲᱦᱚ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ᱟ ᱟᱛᱟᱨᱚᱜ ᱞᱮᱠᱟ ᱥᱤᱛᱩᱝ ᱛ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ᱞᱚ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ᱢᱟᱹᱨᱩ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ᱡᱩᱜᱽ ᱡᱩᱜᱽ ᱠᱷᱚᱱ ᱵᱟᱥᱟ ᱠᱟᱛ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ᱩᱴᱷᱟᱹᱱ ᱵᱚᱨᱚᱯᱷ ᱛᱚᱨᱚ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ᱫᱚᱨᱭ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ᱜ ᱩᱛᱛᱚᱱ ᱵ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ᱚᱵᱮᱲᱟᱨᱮ ᱡᱟᱹᱯᱩᱫ ᱡᱟᱹᱲᱤ ᱟᱠᱟᱞ ᱟᱨ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ᱨᱮ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ᱱᱟᱥᱟᱵ ᱨᱮᱱᱟᱜ ᱟᱜᱟᱢ ᱫᱟᱹᱣᱵᱟᱹᱴᱤᱨᱮ ᱠᱟᱨᱟᱡᱽ ᱞᱮᱠᱟ ᱩᱫᱩᱜᱮᱜᱼᱟᱭ ᱚᱱᱟᱛᱮ ᱚᱛ ᱥᱟᱪᱟᱨ ᱦᱮᱡ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ᱥᱟᱵ ᱦᱩᱭ 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ᱞᱟᱦᱟᱛᱮ ᱡᱚᱢᱟᱜ ᱟᱨ ᱛᱟᱦᱮᱱ ᱴᱷᱟᱶ ᱚᱵᱷᱟᱵᱽᱛᱮ ᱟᱹᱛᱩ ᱟᱨ ᱥᱚᱦᱚᱨ ᱢᱚᱦᱰᱟ ᱠᱚ ᱢᱚᱦᱰᱟ ᱟᱠᱟᱱ ᱦᱟᱹᱛᱤ ᱵᱟᱱᱟ ᱛᱟᱹᱨᱩᱵ ᱠᱩᱞ ᱮᱢᱟᱱ ᱵᱤᱨ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ᱦᱚᱸ ᱥᱟᱶᱛᱟ ᱥᱩᱥᱟᱹᱨ ᱠᱟᱠᱚ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ᱯᱚᱞᱤᱛᱷᱤᱱ ᱡᱩᱜᱽ ᱠᱟᱱᱟ ᱯᱚᱞᱤᱛᱷᱤᱱ ᱡᱩᱨᱤ ᱵᱤᱥᱟᱱ ᱚᱸᱡᱽᱨᱟ ᱵᱟᱹᱲᱤᱡ ᱦᱟᱥᱟ ᱠᱷᱚᱱ ᱥᱤᱨᱡᱚᱱ ᱟᱱᱟᱡᱽ ᱦᱚᱸ ᱵᱤᱥ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ᱛ ᱦᱟᱥᱟ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ᱡᱤᱵᱽ ᱵᱟᱹᱫᱽ ᱠᱷᱮᱛᱨᱮ ᱞᱮᱸᱰᱮᱫ ᱠᱤᱪᱩᱣᱟᱹ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ᱷᱟᱱ ᱵᱟᱹᱫᱽ ᱠᱷᱮᱛᱨᱮ ᱫᱚ ᱨᱟᱥᱟᱭᱱᱤᱠ ᱥᱟᱨ ᱵᱟᱝ ᱞᱟᱜᱟᱣ ᱠᱟᱛᱮ ᱡᱳᱭᱵᱚ ᱥᱟᱨ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ᱞᱮᱠᱟ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ᱦᱚᱸ ᱥᱟᱶᱦ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ᱪᱮᱸᱜᱟ ᱠᱟᱛᱮ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ᱠᱚ ᱟᱛᱟᱨᱟᱜ 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ᱰᱟᱸᱰᱚᱢ ᱠᱚ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ᱞᱟᱜᱛᱮ ᱵᱤᱨ ᱨᱟᱠᱷᱟ ᱫᱚᱦᱚᱭ ᱵᱟᱦᱤᱱᱤ ᱦᱟᱹᱨᱭᱟᱹᱲ ᱵᱟᱦᱤᱱᱤ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ᱤᱨᱯᱷᱟᱹ ᱮᱢ ᱠᱟᱛᱮ ᱦᱚᱲᱟᱜ ᱢᱚᱱᱮ ᱦᱟᱨᱟ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ᱩᱡᱟᱹᱲᱚᱜ ᱠᱟᱱ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ᱱᱟᱣᱟ ᱵᱤᱨ ᱥᱤᱨᱡᱚᱱ ᱫᱟᱨᱮ ᱨᱚᱦᱚᱭ ᱟᱨ ᱠᱚᱠᱮ ᱜᱤᱰᱤ ᱚᱸᱡᱽᱨ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ᱛᱷᱟᱛ ᱵᱮᱵᱷ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ᱤᱥᱤᱱ ᱵᱟᱥᱟ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ᱴ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ᱛᱷᱟᱛ ᱵᱮᱵᱷᱟᱨ ᱱᱟᱯᱟ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ᱛ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ᱷᱚᱱ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ᱜᱮᱵᱚᱱ ᱩᱨᱩᱢ ᱟᱠᱟᱫᱼᱟ 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ᱟᱜ ᱵᱟᱝ ᱧᱩ ᱠᱟᱛᱮ ᱵᱟᱝ 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ᱠᱤᱪᱷᱩ ᱫᱤ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ᱥᱟᱹᱥ ᱵᱟᱝᱢᱟ ᱦᱚᱭ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ᱢᱤᱫ ᱢᱤᱱᱤᱴ ᱦᱚᱸ ᱵᱟᱭ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ᱟᱲᱟᱭ ᱜᱮᱭᱟᱵᱚᱱ 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ᱤᱱᱟᱹᱢ ᱦᱤᱞᱳᱜ 1.5 ᱠᱤᱞᱳᱜᱨᱟᱢ ᱡᱚᱢᱟᱜ ᱟᱨ 2.5 ᱠᱤᱞᱳᱜᱨᱟᱢ ᱧᱩ ᱫ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ᱛᱟᱭ ᱚᱱᱟ ᱵᱮᱲᱟᱨᱮ ᱱᱤᱥᱟᱹᱥ ᱯᱨᱚᱥ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15 ᱠᱤᱞᱳᱜᱨᱟᱢ ᱦᱚᱭ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ᱟᱵᱚ ᱵᱚ ᱥᱟᱦᱮᱫ ᱟᱫᱮᱨᱮᱫ ᱦᱚᱭ ᱜ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ᱤᱱ ᱨᱮ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ᱰᱮ ᱠᱷᱚᱱ ᱯᱩᱥᱴᱟᱹᱣ ᱥᱟᱹᱦᱤᱡ ᱩᱨᱩ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ᱦ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ᱟᱹ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ᱦᱮᱫ ᱦᱚᱨ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ᱵᱷᱤᱛᱤᱨ ᱛᱮᱠᱚ ᱟᱫ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ᱵᱚ ᱵᱚ ᱡᱚᱢᱮᱫ ᱵᱟᱹᱲᱤᱡ ᱫᱟᱜ ᱡᱚᱢᱟᱜ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ᱱᱟ ᱦᱚᱭ ᱫᱚ ᱵᱷᱟᱯ ᱨᱮᱱᱟᱜ ᱢᱮᱥᱟ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ᱥᱟᱭᱠᱚᱨᱟ 78 ᱵᱷᱟᱜᱽ ᱡᱚᱵᱠᱷᱟᱡᱟᱱ 21 ᱵᱷᱟᱜᱽ ᱡᱤᱵᱤᱡᱤ ᱜᱮᱥ 0.03 ᱵᱷᱟᱜᱽ ᱟᱝᱜᱽᱨᱟ ᱜᱮᱥ ᱟᱨ ᱥᱟᱭᱠᱚᱨᱟ 1 ᱵᱷᱟᱜᱽ ᱠᱷᱚᱱ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ᱠᱚᱢ ᱧᱚᱜ ᱫᱚ ᱟᱨᱜᱚᱱ ᱜᱮ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ᱛᱨᱟ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ᱦᱟᱱᱛᱮ ᱱᱟᱛᱮ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ᱱᱤᱥᱟᱹᱥ ᱯᱨᱚᱥ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ᱜᱼᱟ ᱱᱟᱦᱟᱜ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ᱡᱩᱜᱽ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ᱵᱩᱫᱽᱫᱷᱤᱛᱮ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ᱠᱚ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ᱚᱭ ᱥᱟᱪᱟᱨᱦᱮᱫ ᱫᱚᱭ ᱵᱤᱥᱟᱠᱛᱚ ᱪᱟᱵᱟᱭᱮᱜᱼ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ᱫᱚ ᱠᱟᱹᱨᱜᱟᱹᱲ ᱨᱮᱱᱟᱜ ᱪᱤᱢᱱᱤ ᱠᱷᱚᱱ ᱚᱰᱚᱠᱚᱜ ᱠᱟᱱ ᱫᱷᱩᱣᱟᱹ ᱦᱚᱭᱨᱮ ᱢᱮᱥᱟᱜ ᱠᱟᱱᱟ ᱜᱟᱹᱰᱤ ᱢᱚᱴᱚᱨ ᱠᱚᱞᱠᱟᱨᱠᱷᱟᱱᱟ ᱠᱷᱚᱱ ᱚᱰᱚᱠᱚᱜ ᱠᱟᱱ ᱵᱷᱟᱯᱟᱣ ᱫᱟᱜ ᱦᱚᱭ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ᱵᱤᱥ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ᱹᱨᱩᱭᱮᱜᱼᱟ ᱵᱟᱹᱲᱤᱡ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ᱛᱮ ᱠᱷᱟᱨᱟ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ᱟᱰᱟ ᱥᱚᱸᱜᱟ ᱫᱟᱨᱦᱟ ᱨᱮᱱ ᱫᱟᱜ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 ᱜᱩ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ᱟᱦᱟ ᱡᱚ ᱟᱱᱟᱡᱽ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ᱤᱡ ᱩᱯᱪ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ᱟᱭᱢᱟ ᱟᱲᱟᱜ ᱥᱟᱠᱟᱢ ᱵᱤᱨ ᱡᱟᱱᱣᱟᱨ ᱪᱮᱬᱮ ᱪᱤᱯᱨᱩᱫ ᱠᱚ ᱜᱩ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ᱜᱮ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ᱟᱱᱟᱴ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ᱥᱟᱶᱛᱮ ᱯᱷᱩᱥᱯᱷᱩᱥ ᱢᱮᱫ ᱟᱨ ᱦᱟᱛᱟᱝ ᱨ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ᱷᱚᱱ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ᱛ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ᱟᱨ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ᱠᱮᱴᱮᱡ ᱢᱮᱴᱮᱡ ᱟᱹᱭᱤᱱ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ᱠᱚᱞᱠᱟᱨᱠᱷᱟᱱᱟ ᱟᱨ ᱵᱤᱡᱽᱞᱤ ᱵᱟᱹᱛᱤ ᱚᱰᱚᱠ ᱛᱟᱞᱥᱟ ᱠᱚᱨᱮ ᱠᱚᱢ ᱥᱚᱞᱯᱷᱚᱨ ᱢᱮᱥᱟ ᱠᱩᱭᱞᱟᱹ ᱥᱩᱱᱩᱢ ᱡᱩᱞᱩᱜᱟᱜ ᱨᱩᱯ ᱛᱮ ᱵᱮᱵᱷᱟ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ᱚᱭ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ᱰᱟᱦᱟᱨ ᱫᱚ ᱠ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ᱨᱜᱟᱲ ᱛᱮ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ᱟᱠᱟᱫ ᱫᱤᱥᱚᱢ ᱠᱚ ᱡᱮᱜᱮᱫ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ᱭ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ᱷᱚᱱ ᱨᱟᱲᱟᱫ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ᱷᱚᱨᱪᱟ ᱦᱩᱭ ᱟᱠᱚᱣ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ᱟᱭᱢ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ᱠᱟᱹᱨᱜᱟᱲ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ᱤᱥᱚᱢ ᱛᱮ ᱚᱴᱟᱝ ᱠᱟᱛ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ᱮ ᱥᱮᱴᱮᱨᱮ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ᱷᱚᱱ ᱵᱟᱵᱚ ᱫᱩᱜ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ᱜᱟᱢ ᱫᱤᱱ ᱨᱮ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ᱦᱮᱫ ᱦᱟᱣᱟ ᱜ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ᱥᱚᱦᱚᱨ ᱵᱟᱡᱟᱨ ᱠᱚᱨᱮ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ᱥᱟᱶᱛᱟᱨᱤ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ᱫᱷᱚᱨᱚᱢ ᱟᱹᱨᱤ ᱯᱟᱨᱟᱵᱽ ᱠᱚᱨ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ᱤᱠᱭᱟᱹᱣ ᱥᱟᱰᱮ ᱡᱚᱱᱛᱨ ᱵᱮᱵᱷᱟᱨ ᱠᱟᱛᱮ ᱥᱟᱪᱟᱨ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ᱚ ᱥᱟᱫᱷᱟᱣᱮ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ᱚᱣᱟ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ᱦᱚᱲ ᱟᱨ ᱜᱟᱶᱛᱟ ᱛᱚᱞ ᱟᱠᱟᱱ ᱟᱹᱭᱤᱱ ᱛᱟᱞᱚᱢ ᱯᱟᱨᱚᱢ ᱵᱟᱝ ᱠᱟᱛᱮ ᱡᱳᱨ ᱥᱟᱰᱮ ᱠᱷᱚᱱ ᱥᱟᱪᱟᱨᱦᱮ ᱥᱟᱦᱟᱨᱮ ᱵᱚᱱ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